0: 安雅文化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路听美景，快乐新旅行。
1: 第一篇，欲燃千载诗书成。

0: 突然冒了出来，农人们惊慌失措，狼奔豕突，喊叫着跑入城中。好在吴国的士卒并不追赶，只迅速包围了二城，人喧马嘶，尘土飞扬，田野成了跑马场。楚王闻报，立刻派神尹术率精锐部队就前解围，大军日夜兼程，风餐露宿，杀向边境地区。伍子胥，
1: 这里有田有

0: 体力不卡每一个徒步点位可以赢取奖牌。
1: 当然如果硬找唐高，飞过来又飞回去，不知道忙的是什么，这里这就复杂了。大家总是会想别人的

0: 天下的财富一半以上是通过这条河运过来的，江南、江浙、江湖。
1: 司会师后分左、中、右三路北上，留住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红五军和三十一军九十一师，以及妇女独立团一营、后方特务营、大金省委的机关干部、部分地区武装，由红五军军长董振堂、副军长罗南辉率领，自绥靖、重化等地出发，经马尔康、卓克基、梭摩、马塘，第四次翻越亚克夏山，于七月下旬进入黑水，经毛尔盖、年朵坝到达若尔盖包座地区。第四次翻越雪山时，队伍中有了更多的女战士和机关干部，她们虽然身体相对柔弱，但意志却无比坚强。女战士们背着简单的行囊，迈着坚定的步伐，与男战士一起并肩作战。在攀登的过程中，一位年轻的女战士不小心扭伤了脚，疼痛

0: 平稳，也能休息，两岸风光好，所以一般全部都是走都走水路的，哎，所以他外国人进来也是往水路进来的，这样的话嘛，他就是交流就通过那个这个浙东运河到杭州，杭州再上去，江南运河无锡苏州这样过去到山东，对的，到那个聊城啊，到济宁啊，这样过去，过去以后呢，到天津，到去北京了。
1: 元朝陆续修凿完成的京杭大运河，全长3000余里，北起大都，南达现今的杭州，沟通了海河黄。
2: 这着实让现代人感到扑朔迷离。摩梭人的走婚是世界种种婚俗中绝无仅有的一朵奇葩。摩梭人着重强调“两情相悦”四个字，而不受婚姻法制约。其实，摩梭文化的核心不是婚姻，而是家庭。正是因为大家庭的观念重于一切，才有了不婚不嫁的习俗。摩梭人在13岁以前，不论男女都穿长衫，少男剃光头，少女则留小辫，佩戴彩珠。13岁时，家人依俗要为之举行成年礼，仪式

秦军越过无数试图阻止他们的长城，开始了征服天下的进程。可八月才下了一点雨，对于年轻的皇帝来说，在重要的山口和关隘处往往有城障遗址，城组成了长城驻军的三级军事建制，它们是长城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有了这些设施，长城的防御作用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。这些沿着大青山和阴山山脊而行的长城是秦长城的中段，显然是

0: 哎呀，我们一早上就在这里排队了，下一周本来就是我们的。
1: 谁不是一早？
2: 我喊你们来吃饭，还用你掏钱？
3: 也真是巧了手。你怎么知道我们要来？
4: 我也涨工资啊。
2: 他是陪你练，又不是陪我练。
4: 先生，主要还是得谢谢你。
5: 贯彻落实市委全会精神，禹城区科技兴农融合富民，迈出农业农村现代化新步伐。彭应梅四不两职督导防汛防地灾工作时强调，建好管好用好安全屋，确保群众住得下稳得住有保障。各位观众晚上好，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，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。市委五届九次全会明确提出，要坚定不移推进农业农村优先发展，走出一条具有雅安特色的精而美特而优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。禹城区闻令而动，以特色养殖为突破口，以科技种植为硬支撑，以农文旅融合为新引擎，全力推动农业增效农村。

是建智慧田，用物联网看苗情好法，联合高校和科研院所选育高产抗逆。

0: 通通都是诈骗的频繁转账，被他人远程指导操控资金等一些异常行为，
1: 恶心胃痛需进行科学的就医。好了，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节目。

0: 可曾见着了嬷嬷？
1: 哦，没有，这装扮女子，我会狠狠揍她一顿的。哼，别看她会弄剑，但力量相扑摔跤可不及于我。我还可以叫我的熊去吓唬她。老爷，说实话，我非常喜欢丁香小姐，只不知丁香小姐心中可有我吗？平时她认为我是女子，所以很是亲密啊，情投意合，一旦知道我是男的，哎，真不知会如何大骂我恬不知耻呢。
0: 狄仁杰笑道，康公子信得过我，我将竭力为

是不是死得其所，死得其实。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，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一切。我这个命，敌人斗

0: 这个消息一传出来，其他藩镇的地方朝廷发兵。
1: 阳光很好，没想到沙漠中的雪化得这样快，才片刻地上已见斑斑沙底，却不见尸痕。天边渐渐飘出几缕烟迹，并不动，却在加深。疑惑半晌才发现，那是刚刚化雪的山脊。
2: 茶马古道，丝绸之路，三亚文化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路听美景，快乐新旅行。
0: 在公元630年，李世民击败了东突厥，被突厥各部尊称为天可汗。这可是一件扬眉吐气的大事儿。想当年，在李渊父子起兵之时，突厥军队趁机袭击晋阳，大肆抢夺。当时李渊父子还无暇顾及西北边境，为解除后顾之忧，李渊亲自给突厥的首领始毕可汗写了一封

个人的人头来见尉迟敬德。尉迟敬德呢也没分清，就归降了李世民。在这个时候呢，很多原来降唐

0: 水拉扯，发生连环事故。所以今天深游天下玉磊要给大家，正规的场所游泳戏水，坚决不游野泳，不跟风前往。
1: 我们要学习他坚